首歌来自周志平，《玫瑰花瓣的信件》。其实他的作品也算是蛮多的，但是他自己喜欢，后来送给别人的也不少，所以导致他后来很多歌都是拿来自己又翻唱了一遍，本来是自己写的，后来变成了翻唱的。这样的事情屡次的发生在他和伍佰老师身上。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其实也是周志平写的歌，送给了周华健。这首歌叫《寂寞的夜》。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周志平的词曲，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动人，很走心。他说，我一直觉得做音乐要慢慢来，这是一个长远的事情，如果你光想着赚钱，你是赚不到钱的，有好音乐就有希望，希望每一个行业都要这样。8:11，接下来继续听周志平的歌，一天一点爱恋，这首歌送给了梁朝伟。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我字在现代不用多解释了吧，表示第一人称，在日常聊天说话中可谓是高频词汇了。可是你们知道吗，我在古代并不是第一人称代词我的意思，而是一种兵器。从现代汉语的书写上来看，我字和伐、战这一些打打杀杀的字长得很像，说明我在古代和他们是近亲，与现在我的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说文解字上说，我古杀字，我这种武器盛行于商至战国时期，秦以后逐渐消失。根据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西周时期的青铜我和现藏于陕西扶风博物馆西周时期的青铜我来看，我的形状有一点像西游记里猪八戒扛的铁耙子，只不过我是三根尺罢了。我是一种短兵器，装上长柄后才可以用于战场上砍杀。那锋利的三角翅砍下来时，一般的皮甲都是难以保全的。在古代我是兵器的时候，人们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是朕、寡人、不才、小人、贱民以及愚、武等等，当然使用最多的还是愚、武两个字。而那时候朕、寡人都不是皇帝的专用词，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规定朕只能是天子自称，至于寡人更是大众用词，到了唐代寡人才成了皇帝的专称。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用，最早见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当时的我作为代词用指的是我们。那我是怎么由兵器转为人称代词的呢？原来啊，我是会意字，它从戈，戈是古代具有代表性的武器，很容易激起大家的斗志。所谓枕戈待旦，大丈夫当能执干戈以慰社稷，因此武士们常常取戈自持，凡持戈之人皆归属我方。我便引申出表示自我的意思，从那个时候沿用至今，再也没有变动过我的意思啦。

刚刚听到那个声音非常的熟悉，是不是来自王菲的偿还？什么都不算什么，很简单的七个字，但是在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脑海当中无数次过那个画面的时候，我好像是重温了很多的回忆，也重温了很多的无奈和不舍。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已经想起来了，唱了一句了都，来自阿杜翻唱的《一直很安静》。

0: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

0: 捡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6: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5: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7: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极美》，这是《跳舞的梵谷》当中的一首歌。之前我听那张专辑听到过很多次，但是这首歌好像从来没有真正的注意到。有一天我真正的把这首歌循环了很多遍之后，我才发现这首歌真的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或许是因为它安静，它太安静，没有受到大家的关注，但是因为他的作词是孙燕姿本人，所以我们听到了孙燕姿自己的风骨。8:34，接下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那是影子还是幻象，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来自李翊君。

这首歌96年的时候齐秦唱的第一版，然后在99年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一往情深》这张专辑当中的李翊君的版本，当然也是流传非常广。

王的一个女生的范本。在这首歌里面，我们听到了完全不同的唱腔，听到了细腻的绵长的，听到了自带悲情底色的那个声音。李翊君真的是一个翻唱界的天花板。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惊叹号的第11首歌《世界末日》。

曲都是周杰伦。99年的时候，这首歌第一次被我们听到，后来在很多的演唱会当中也有过现场 live 版本。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就是现场演唱会的版本。8:42，听完了周董周杰伦的《世界末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康康，他在世界未末日，因为我们的这个上面打的字也是世界末日，所以我看到了世界末日的这个四个字，世界未末日。好，谢谢刘老师，谢谢金源，世界未末日，世界未末日，周董周杰伦的这首歌叫世界未末日。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康康，来自梅艳芳的《梦幻的拥抱》。他跟我说了一个比较伤感的事情，这个事情很多朋友都已经听说了，而且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而再再而三的问我，是的，怀念青春893，之后的日子里我们也可以继续在901祖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继续点歌听歌送祝福，还有一段时间呢，不要着急。这首歌《梦幻的拥抱》

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听到的那首歌呢叫世界末日，现在听到的这首叫世界未末日。感谢金源，感谢刘老师，让我再一次对周杰伦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世界末日是写给别人的，自己演唱会拿来翻唱。世界未末日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出名，但是这一首歌确实是刘老师在惊叹号的第十一首当中点的这首世界未末日。怎么样，解释的全面了没有？细致吧。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世界未末日，在2011年的时候惊叹号里面的这首歌，方文山的词，他的这个立意完全跳出了这种情爱。我们听到了众生的这个视角，听到了集体的这个视角，听到了很成熟的创作。所以相对来说这个世界未末日没有那么的耳熟能详，但是一耳朵前奏就很容易的抓到我。我相信以后在我的歌单当中一定会出现这首歌《世界未末日》。8:51，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金源说 ：“You know？”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刚刚的那首歌就是之前我放错的那首歌，就像你比从前快乐一样啊，给了别人是吧？给了吴宗宪，现在拿回来翻唱，对吧？我解释对了吧？好，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ane， 久等了，来自林志炫这首歌《凤凰花开的路口》。

柔的笔触描绘爱情中那场沉默的拉锯，编曲如夜色般流淌，吉他轻拨间藏着欲言又止的深情。杜坤阳作词，室友李作曲。

0: 张碧晨，我要你爱我。
1: 八九三，先听为快。
2: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蔡健雅最新主的单曲《不愿醒的梦》。

停走的脚步，叩问着是否有人在终点等候。这份清醒着沉沦的矛盾，正是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共鸣。许明明作词作曲，电视剧《野狗骨头》《野狗》主题曲片尾曲。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2: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1: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2: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1: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3: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1: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

0: 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2: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我的妈妈
6: 无所不能，
5: 他
6: 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
5: 可是，
6: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5: 心情烦躁，
6: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5: 还是大声的，
6: 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我。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8: 89.3，福州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8: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杜的 Hello， 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陆鸦。当然这是周传雄和阿杜的一个量身的代表作，周传雄特别适合写这种歌，写这种隐忍的忧郁的旋律，而阿杜呢也很适合唱这种歌，很沧桑的这个男生，所以两个人的适配度还是拉得非常满的。9:06，第三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鸭梨大。今天他想要听到的歌来自薛之谦，刚刚好。

首歌写的一点都不激烈，也不决裂，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的一个分手美学。我们用力的爱过就好了，真诚的对待过就好了，不要计较那么多，不要纠缠，不要怨恨，不要哭闹，不要给对方不好的印象，要给予他自由。所以如果你曾经也有一份适可而止的感情，一定能够听得懂这份刚刚好那种说不出口的舍不得。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刚刚好》，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陆鸭，应该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鸭梨大。接下来要继续听歌，送上的这首歌送给 J 起风的，来自周深的版本。

盛夏七月，暑气正浓。如果你想要寻找一份清凉又充满艺术气息的休闲时光的话，在这个周末，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为您准备了一份专属。在7月16号，拉赫玛尼诺夫国际音乐比赛金奖得主弗拉基米尔·维什涅夫斯基将带来钢琴独奏音乐会，用指尖流淌的古典名篇将会为您洗去夏日的浮躁。到了7月17号，有亲子专属的给孩子们的爵士乐的欢乐开演，会让轻松跳跃的音符点燃孩子们的节奏感，绝对是全家互动的一个最佳的选择。目前呢，这几场的演出门票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如果您感兴趣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详情。刚刚听完了周深，接下来我们要来听五月天。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自传，他想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咸鱼。

我相信刚刚的那个如果一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开心的一笑。刚刚的这首歌扎扎苏的爱河，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北京时间9:24，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月。这个小节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王铮亮和谭松韵一起合作带来的小半。下个小节见。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平冠的《雨过天晴》，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好运都藏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并没有因为什么一夜爆火，也没有什么一夜爆火了，其实都是你平常积累的一个结果，厚积薄发的一个成果。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有我，我是潘月，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见， Say goodbye。

0: 89.3，先听为快。时代少年团最新出的单曲《刺》。我们需要一场仪式，拔掉身上的刺，拔除内心的执念，也带上标志着自我的观念，去桥的那头，我为自己而战。
1: 我一切夺走，把我彩色的羽毛都撕有，而我快要失手，也被刺卡住。
0: 时代少年团刺。
2: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3: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4: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3: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4: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3: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怎积分呢。
5: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4: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5: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3: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5: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4: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3: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4: 你不上课外班呢？
3: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5: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4: 我的个乖乖，
5: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4: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3: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4: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5: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4: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0: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

0: 助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北京时间1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3: 蔡健雅最新主的单曲《不愿醒的梦》。

停走的脚步，叩问着是否有人在终点等候。这份清醒着沉沦的矛盾，正是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共鸣。许明明作词作曲，电视剧《野狗骨头》《野狗》主题曲片尾曲。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
3: 记得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5: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我字在现代不用多解释了吧，表示第一人称，在日常聊天说话中可谓是高频词汇了。可是你们知道吗，我在古代并不是第一人称代词我的意思，而是一种兵器。从现代汉语的书写上来看，我字和伐、战这一些打打杀杀的字长得很像，说明我在古代和他们是近亲，与现在我的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说文解字上说，我古杀字，我这种武器盛行于商至战国时期，秦以后逐渐消失。根据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西周时期的青铜我和现藏于陕西扶风博物馆西周时期的青铜我来看，我的形状有一点像西游记里猪八戒扛的铁耙子，只不过我是三根尺罢了。我是一种短兵器，装上长柄后才可以用于战场上砍杀。那锋利的三角翅砍下来时，一般的皮甲都是难以保全的。在古代我是兵器的时候，人们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是朕、寡人、不才、小人、贱民以及愚、武等等。当然使用最多的还是愚、武两个字。而那时候朕、寡人都不是皇帝的专用词，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规定朕只能是天子自称，至于寡人更是大众用词，到了唐代寡人才成了皇帝的专称。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用，最早见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当时的我作为代词用指的是我们。那我是怎么由兵器转为人称代词的呢？原来啊，我是会意字，它从戈，戈是古代具有代表性的武器，很容易激起大家的斗志。所谓枕戈待旦，大丈夫当能执干戈以慰社稷，

因此武士们常常曲歌自持，凡持歌之人皆归属我方。我便引申出表示自我的意思，从那个时候沿用至今，再也没有变动过我的意思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2: 我是刘晶，我没有时间吃火锅。
3: 我是小强，我没时间吃晚饭。
4: 你好，我是麒麟，我没有时间交朋友。
5: 我是喵喵龚新亮，我没有时间谈恋爱。
6: 我是王继伟，我没时间长途旅行。
7: 我是 Jay， 我没时间吃早餐。
8: 我是小恩，我没时间逛西湖。
9: 我是黄俊，我没有时间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了。
10: 我是王梅，我没时间旅行。
11: 我是张慧，我没时间睡午觉。
12: 我是朱雅清，我没时间减肥。
13: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听音乐。
14: 我是盖伦，我没时间回家看我姥姥。
15: 我是康佩，我没有时间去跑会。
16: 我是杨小鱼，我没时间看电视。
17: 我是大晶，我没有时间生孩子。
18: 我是松叶，我没时间喝牛奶。
19: 我叫优皮，我没时间偷菜。
20: 我是小耗子，我没时间泡咖啡。
21: 我是 Lucy， 我没有时间整理照片。
22: 我是郭松一，我没有时间看美剧。
23: 我是那笔小新，我没有时间打酱油。
24: 我是乔丹，我没有时间睡觉。
25: 是骄阳，我没有时间吃完早点遛狗。
26: 大家好，我是强尼怂，我没得时间跟你们废话。
27: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睡觉。
28: 我是宁心远，我没有时间辞职去留学。
29: 我是蔡小四，我没时间写博客。
30: 我是陈楚生，我没时间钓鱼。
31: 我是尚文杰，我没时间给你录这玩意儿。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2: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1: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2: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1: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3: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1: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4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3: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1: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1: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4: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5: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4: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阅读真是一

0: 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1: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线，把心。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4: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4: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5: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6: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8-9-3，先听为快。
9: Dreamwest 推荐林志炫主的单曲《故事还有呢》。

岁月淬炼后的从容与豁达，即使黄叶坠落，依然相信种子能生如烈火，即使走过风雨，依然选择忠于自己。姚若龙作词，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新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我字在现代不用多解释了吧，表示第一人称，在日常聊天说话中可谓是高频词汇了。可是你们知道吗，我在古代并不是第一人称代词我的意思，而是一种兵器。从现代汉语的书写上来看，我字和伐、战这一些打打杀杀的字长得很像，说明我在古代和他们是近亲，与现在我的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说文解字上说，我古杀字，我这种武器盛行于商至战国时期，秦以后逐渐消失。根据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西周时期的青铜我和现藏于陕西扶风博物馆西周时期的青铜我来看，我的形状有一点像西游记里猪八戒扛的铁耙子，只不过我是三根尺罢了。我是一种短兵器，装上长柄后才可以用于战场上砍杀。那锋利的三角翅砍下来时，一般的皮甲都是难以保全的。在古代我是兵器的时候，人们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是朕、寡人、不才、小人、贱民以及愚、武等等。当然使用最多的还是愚、武两个字，而那时候朕、寡人都不是皇帝的专用词。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规定朕只能是天子自称，至于寡人更是大众用词。到了唐代，寡人才成了皇帝的专称。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用，最早见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当时的我作为代词用指的是我们。那我是怎么由兵器转为人称代词的呢？原来啊，我是会意字，它从戈，戈是古代具有代表性的武器，很容易激起大家的斗志。所谓枕戈待旦，大丈夫当能执干戈以慰社稷，因此武士们常常取戈自持，凡持戈之人皆归属我方。我便引申出表示自我的意思，从那个时候沿用至今，再也没有变动过我的意思啦。

0: like it a lot.
1: 哎，哎，巨胖，
2: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2: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2: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我本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

0: 回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4: 率性洒脱，
5: 独立安静，
4: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我的妈妈，
6: 我的妈妈
5: 无所不能，
6: 无所不能。
5: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6: 像大厨一样
5: 为家人打造美味，
6: 为家人打造美味。
5: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6: 像超人一样
5: 带给宝贝快乐，
6: 给我快乐。
5: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6: 因为各种琐事，
5: 心情烦躁。
6: 但
5: 不管她是温柔的，
6: 不管她是温柔的，
5: 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6: 我都记得。
5: 妈妈永远爱你，
6: 妈妈永远爱我。
7: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8: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14: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8:93，先听为快。
6: 能不能不努力？
7: 阿肆最新出的单曲，能不能不努力？

像是被设定了某种指令，在白天忙个不停，在夜里不愿睡去，保持旋转，接受陀螺的宿命，感到过某种凝视，而我默许它继续。

0: 四能不能不努力？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

0: 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0: 那诗就是理想，
2: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0: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0: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我字在现代不用多解释了吧，表示第一人称，在日常聊天说话中可谓是高频词汇了。可是你们知道吗，我在古代并不是第一人称代词我的意思，而是一种兵器。从现代汉语的书写上来看，我字和伐、战这一些打打杀杀的字长得很像，说明我在古代和他们是近亲，与现在我的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说文解字上说，我古杀字，我这种武器盛行于商至战国时期，秦以后逐渐消失。根据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西周时期的青铜我和现藏于陕西扶风博物馆西周时期的青铜我来看，我的形状有一点像西游记里猪八戒扛的铁耙子，只不过我是三根尺罢了。我是一种短兵器，装上长柄后才可以用于战场上砍杀。那锋利的三角翅砍下来时，一般的皮甲都是难以保全的。在古代我是兵器的时候，人们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是朕、寡人、不才、小人、贱民以及愚、武等等。当然使用最多的还是愚、武两个字，而那时候朕、寡人都不是皇帝的专用词。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规定朕只能是天子自称，至于寡人更是大众用词。到了唐代，寡人才成了皇帝的专称。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用，最早见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当时的我作为代词用指的是我们。那我是怎么由兵器转为人称代词的呢？原来啊，我是会意字，它从戈，戈是古代具有代表性的武器，很容易激起大家的斗志。所谓枕戈待旦，大丈夫当能执干戈以慰社稷，因此武士们常常取戈自持，凡持戈之人皆归属我方。我便引申出表示自我的意思，从那个时候沿用至今，再也没有变动过我的意思啦。

果没有黑夜，陆地不被海洋隔得那么远。如果没有闪电，如果没有雨点，此爱似并肩，我会一直飞翔在云端，不知疲倦，不觉得苦难，没有思念的困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1: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16: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先听为快。
7: 没说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8: 大象无情推荐王思龙 Jane 邓紫棋主的单曲让你知道。

0: 那些没说的、想说的、汹涌的、热烈的，终于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暗涌。所有的心跳，找到你的执着以及难题的答案，在他们完美和声里，终于汇聚成了让你知道。汪苏泷作词作曲。汪苏泷、Jim、邓紫棋，让你知道。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发达发
0: 达，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

0: 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

0: 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6: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7: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8: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9: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0: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4: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5星篇。
5: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5: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6: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6: 我是铁莹。
2: 哎，是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依旧会在这儿陪伴各位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两个平台各位都可以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
6: 是的，各位行驶在路上啊，如果有什么路况，或者是这时候不定哪下雨了，是吧？最近这个雷雨
2: 天气不稳定，
6: 没错哈、时不时的就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开始飘小雨了。大家都可以在路上啊，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欢迎大家来互相参与。哎呀，这个我们平时开场哈、除了说天气，还有一个说什么？世界杯。
2: 那可不，多少人在关注啊！甚至这几天来讲的话，随着赛事越来越激烈，很多人真的是熬夜看世界杯。
6: 对，这个北京时间的7月15日的凌晨，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首场半决赛当中，这个西班牙呀，2-0战胜了法国队。
2: 哎呀，
6: 对，这是继2010年这个南非世界杯之后啊，这个队史第二次的闯入世界杯的决赛。
2: 是这样的一场比赛，我看在朋友圈讨论度还是挺高的。另外呢，我们也来小小的预告一下哈，在明天凌晨的3点有一场世纪大战啊，很多人笑称这是一个恩怨局，是英格兰对阵阿根廷。我们也可以来盘点一下，因为从整个的足坛历史上来讲的话，英阿大战永远是恩怨一词的最佳注解。这怎么说呢？这要追溯到两队在世界杯一共交手了5次，英格兰常规3胜1平1负，阿根廷呢则2次在淘汰赛当中成功阻击了英格兰。两队呢上一次交手还要时间往回倒腾，追溯到2005年，英格兰当时是凭借欧文最后时刻的

0: 两粒进球，3-2逆转取胜。所以呢，明天凌晨3点宿命六番战啊，这场恩怨局到底谁能赢呢？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啊。
1: 是，这个说到世界杯，大家都是激情四射呀，总感觉这个世界杯离我们特别特别的近。对，然后每一场这个热血沸腾当中，我们也是感受到了这个哈，不管是球迷还是这个队员，他们这个积极向上的这种精神啊，
0: 是这种热情啊。当然我们一直在聊，生活一直在发生着改变，就比如说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扩大消费15规划的发布呢？因为有的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这样的一条规划对咱们日常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那影响真的可大了，未来5年大家关心的房子、车子、收入、假期有可能都会发生变化。
1: 是，咱了解了解这个住房方面的吧，就是更好的满足这个住房消费的这样一个需求，然后优化这个保障性的住房供给。那因城施策哈，增加了改善性的住房供给，规划发展住房的租赁市场。
0: 是，另外呢也会实施房屋的品质提升工程，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咱不仅有房子住，咱还得住得越来越舒服。
1: 对，那你像这个稳步推进这个城中村哈，还有一些危旧房啊和这个城镇的一些老旧小区改造，支持这个居民自主的更新，也支持哈这个老旧房屋适老化的改造和智能化的升级。
0: 是，另外物业方面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哈，要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来拓展物业服务的内容。你不能光收钱，你得办事儿啊。
1: 是的，另外呢就有一个深化住房公积金的制度改革啊，这是扩大了使用的这种范围，也是着力的满足这个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的住房需求。
0: 哎，说完住，咱们来说一说出行这件事儿，车的问题啊。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久摇不中的无车家庭的一些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的管理方式。
1: 对，另外哈，就比如说一些公共的停车场啊、充电设施啊，像一些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这些设施都应该更新改造啦。
0: 哦，
1: 所以说呢也是着力哈这个放手去做了，像扩大汽车的消费呀、推进汽车消费这个流通消费领域全链条的这个创新发展，比如说促进二手车的流通，对不对？还有这个拓展汽车，比方改装啊、租赁啊、赛事以及房车露营等汽车的市场消费。
0: 是的，说到这个汽车流通消费的改革试点哈、也会支持有条件有意愿的城市在清理汽车流通消费限制措施，活跃二手车市场，提升报废车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发展汽车后市场，构建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体系等方面去改革去创新，先行先试。
1: 是，另外大家都知道这个现在新能源汽车也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很多人呢都怀疑他们这个维修的技术
0: 啊，能给我修好吗？
1: 是不是？
0: 我这电池哪儿有问题啦？
1: 所以呢最近这还有一个就是完善汽车维修和改装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另外还有一些建立分级分类汽车改装行业的管理机制，然后呢我们制定这个符合国情的车辆改装技术的标准。
0: 是，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说，哎呀，等我退休啊，我就买辆房车，我就吃住都在车上，我就是大半个中国我都给它游遍了。所以他这里头也有提到哈，说加强房车露营基地建设，支持建设不同类型、不同档次、特色突出的自驾车、旅居车等露营营地，完善露营营地的管理要求，配齐环卫等相关设施，规范游客的行为。
1: 是，另外哈，这个支持开展新能源的汽车，比如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智能网联汽车这样的一些领域，是有一些新型汽车的赛事活动都可以参与进来。
0: 哎，是啊，咱们说完了消费，你看房子、车子，这都是消费。咱们来聊一聊收入的问题。你不能光花呀，咱得多赚钱，是不是？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另外呢，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
1: 哎，有些朋友这个工资有的时候比较低是吧？他这个呢还有一个提升这个健全最低工资的标准的调整机制，稳步的这个提高最低工资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说就是自己如果工资比较低的话啊、这个有最低的标准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宽点心。
0: 哎，起码要保障一下嘛。另外呢还要改善一下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一个营商环境，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的

0: 一个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1: 对，另外哈，像加强税收啊、社会保障啊、转移支付，这样呢也会再分配调节。
0: 是这样的一个再分配调节。另外呢，说到咱们，你看看，有了赚钱的动力，有了花钱的方向，那除了赚钱花钱之外，其实我们也不是永动机啊，我们需要休息。所以呢，这个规划也对假期提出了不同的一些意见，要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来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的权益。
1: 是的，这个就是推动了修订职工带薪休年假的这样的一个条例哈，也是严格落实了这个职工带薪休假的制度，增强了这个制度执行的刚性哈。
0: 哎，你看他也鼓励单位和职工将带薪年休假和传统的节假日啊、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排弹性错峰休假。
1: 还有一个哈，这个是神兽这个小范围的啊，
0: 咋了呢？
1: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啊，有条件的地方推广这个中小学的这个春秋假。
0: 哎，说到春秋假，我其实还蛮期待说咱们福建今年的秋假大概在啥时候，尤其是福州这几所学校啊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咱们是不是也能错峰休个假呢？
1: 哎呀，前两天我们不是刚聊完这个哪天休这个什么春假的，就是哪天休夏假，哪天休冬假，是不是？好像暑假好像目前还没有春秋假，一定要不是春夏秋冬，咱们得连在一起嘛。
0: 是啊，所以呢，大家其实也可以关注起来。以上的这样的一些新变化，其实对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讲，它都是有所影响的。当然，我们更加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第一时间可以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啊。8931音乐广播，90.1泽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您。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谷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很多人以为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多妻制，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正确的说法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子只能有一个，剩下的都是妾，就连皇帝也不例外。妻和妾不仅地位差距极大，不可僭越，其生下的孩子也有嫡庶之别。当下的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把嫡庶之间的差距描述得非常大，甚至把这种差距作为故事情节的主要线索。然而实际上，古代的嫡庶差距并没有那么大，究其根源在于我国古代奉行的是从父法则。所谓从父法则，是指孩子的身份阶层和社会地位取决于孩子的父亲，而与母亲无关。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是贵族，你出生就是贵族；你的父亲是贱民，你生下来就是贱民。这里的贱民并不是骂人的话，而是指古代最低的社会等级，低于士、农、工、商等阶层。贱民的户口为贱籍，他们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受到各种政治歧视。古代以唱歌跳舞为主的幽灵，这种贱籍是随着父亲的身份世代相传的，只要父亲是贱籍，其子孙后代永远是贱籍。如果母亲是贱籍但被贵族收为妾室，那生下的孩子是随父亲为贵族的。比如康熙的第八子爱新觉罗胤嗣，其母是新者库奴婢，属于贱民阶层，但由于胤嗣是皇帝的儿子，因此他被封亲王，位列贵族行列。古代的朝鲜王朝就奉行从母法则，孩子的身份地位取决于生母。朝鲜王朝之所以这样做，源于一场王族内部的嫡庶之争。太祖李成桂宠爱妾室康氏，将庶出的小儿子李方硕立为世子，这等于废嫡立庶，引发了王后所生的嫡子李方远等人的不满。最终李方硕等庶子被杀，李方远继承王位，即朝鲜太宗。太宗继位后，鉴于历史教训，规定了贱者随母的从母法则，狠狠地打压了庶出子女。因此在朝鲜王朝，嫡庶差距极大，一家之内贱民母亲生的庶子要将嫡出的兄弟姐妹当作主人侍奉，地位如同家奴一般。与之相比，奉行从父法则的古代中国就没有这样的现象，嫡庶双方都是亲兄弟。

事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英。
0: 哎，来关注一下啊，因为今天开始，其实今天是15号嘛，昨天咱们有提到过，说今天就开始入伏了。
1: 对，
0: 从今天开始呢，三伏天就正式开启了。三伏天啊，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比较大、暑气最浓重的时间段，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咱们该怎么养生呢？
1: 是啊，昨天咱们就在节目里跟大家聊过了，这个三伏天啊，有三个伏：初伏、中伏和末伏。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今年的三伏天比往年来的别样长，对，初伏有10天，中伏20天，末伏有10天。那截止的时间是8月14号到8月23号，这是末伏的日子啊。
0: 是，你看高温高湿天气，咱们还是要注意科学防暑。但是呢，有朋友说了，哎，我今天我熬绿豆汤了，我熬了一大锅绿豆汤，我炖，我连续喝几天。
1: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熬了？
0: 我降温呢。因为我家也熬了。
1: 是啊，我发现你看最近就是说应该有这个伏天的时候大家都是喝绿豆汤，这应该
0: 解暑嘛，
1: 是不是？这应该大家每个人基本上要做的基本常识了感觉。
0: 但是最近我还真关注了一条新闻，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个醒啊。因为最近就在咱们福州，有一名女子呢在服药期间连喝了3天的绿豆汤，但是因为绿豆当中的特殊蛋白质成分妨碍了药物吸收，导致血压失控飙升，诱发了脑出血，这个话题就登上了热搜。有的人确实是习惯说夏天咱们喝点绿豆汤，清凉解暑，
1: 是呢，
0: 甚至说每天都喝啊，绿豆的
1: 感觉没毛病，
0: 利水消肿啊，再越喝越瘦。但是绿豆它是寒性的，如果你长期大量饮用的话，很容易伤脾胃。建议说它的频率呢就是1周1到2次，每次呢咱们喝一碗就行了，还有不要空腹喝。
1: 这哪有办法，我一次就喝一碗，但我一坐要坐一锅
0: 呀，喝一大缸啊，
1: 是不是？所以说我估计啊，咱们福州的那位就是有这个
0: 高血压史的女生，
1: 这个女性哈，她可能就是因为做了一锅汤，
0: 喝了比较多，
1: 没人给面子不喝，是不是？没办法，自己就都喝了。其实这种情况太正常了，昨天我也是咚啊，自己喝了一大杯，是不是？你看哈，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禁忌人群啊，就脾胃功能相对较弱的人群，咱不光是绿豆汤，是不是？你其他的东西你都要少量的食用，
0: 喝完了容易拉肚子。
1: 是，那患有那个比如说刚刚说到的高血压，是吧，糖尿病等这样的慢性疾病，就是你每天要服药嘛，尤其是一些中药，
0: 定时定点要吃药的人，
1: 那你像尤其老年人就较多这种，你这种情况就尽量少喝绿豆汤。刚刚不是给大家说了吗，这绿豆汤里面啊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它呢是里面有一个特殊的蛋白质成分，会妨碍这个药物的吸收，
0: 是，
1: 所以说你一吸收
0: 喝的药就不管用了，
1: 那你这个血压可不就飙升了，是不是？它
0: 所以你看咱们就说了，你这三伏天可以养生，但是你得科学，你不能说有一些东西看似没啥，但是你吃进去之后很容易出问题。
1: 对，比如说哈，这个三伏天它有坑，贪凉一时爽，是吧？你三伏天就觉得热呀，那西瓜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
0: 咔咔一顿炫，
1: 多舒服！哎，尤其我跟你讲那个荔枝，那个荔枝我最愿意放在冰箱里
0: 冰一下再出来，好好吃啊！
1: 尤其是什么，我印象非常深，我上大学的那会儿，哎呀，好不容易回到放假回家，放暑假呀，家里
0: 吃爽了，
1: 家里有冰箱，那个半夜起来就去卫生间的那个过程当中起来，哎，冰箱里有荔枝，冰冰凉凉，拿出来一吃，马上又回去睡觉。
0: 天哪，
1: 太舒服了，
0: 这牙口真好啊！
1: 那个时候上大学呀，现在谁还敢，是不是？
0: 所以你看夏天热的时候，很多人他可能就习惯性的我要吃冷饮，我要吹空调，我要喝奶茶，奶茶给我多加冰，咖啡多加冰，冰没事，咱们一周都没事。
1: 老板给我来杯奶茶
0: 啊，
1: 不要奶不要茶，就放冰。
0: 你看洗冷水澡来这样的消暑降温，

0: 但是贪凉一时爽，咱的身体啊，它未必承受得了。冷热交替不仅容易受寒感冒，还会使血管骤然收缩，来增加心脏负担，严重的时候非常有可能去诱发心血管方面的疾病。
1: 另外啊，刚才陆欣说这一点特别好，说完的时候马上我就愣了一下，他说空调嘛，
0: 是，
1: 哎，我马上愣了一下，家里空调关了没有，对不对？因为这个温度啊，它平时大家喜欢设置26，是不是说是最最适合的，
0: 是最舒服的嘛？
1: 所以说就是常年我会忘记去关
0: 哦，
1: 哎，就是说白了，常年开着。啊，肩背部，你说如果直接这个空调口吹着，是不是
0: 不
1: 好？我跟你讲，我在网上花了几块钱，6块多钱买了一个防风条，咱也不知道好不好使，反正心理作用，我觉得它扛上了，它就能替我扛点风。
0: 另外呢，在喝水方面哈，就是如果说大家能够接受的话，我觉得尽量不要去喝冷饮了，就是越热。你其实越该喝的是温水，那如果你实在想喝冷饮的话，饭后1个小时最为妥当。而且千万不要养成习惯说，哎呀，咱们冰箱拿出来咚咚咚就喝了，过量冷饮会刺激胃黏膜下的血管收缩，很容易导致比如说黏膜水肿啊，糜烂呐、加上说夏天它血管本身就属于扩张的一个状态嘛，热胀冷缩嘛，冷饮进入到我们体内，血管就会迅速收缩，你这个时候血压它就会产生剧烈波动，很容易去诱发心脑血管意外。
1: 是，像一些过度出汗啊，就这种是特别耗气又伤身的。咱们俗话说啥呀？这个什么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0: 你三伏天你不得动起来啊？我最近我刷过了好多短视频，说的是什么呢？终于来到了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时间。
1: 是吧？
0: 我就奇怪了，咋了？平常不动啊，就三伏天动啊，
1: 出汗多，耗体，
0: 是
1: 伤人体的什么呢？阳气，还有这个精液，那反而呢是对这个身体会造成更多的伤害。所以咱运动可以选择一个时间
0: 哦。
1: 避开高温的时段，
0: 是
1: 哎，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就气温比较低的时候，你在那种阴凉通风的地方进行锻炼，这是挺好的。
0: 是，而且运动方式也稍微思考一下哈，不要说那种特别剧烈的，比如说咱走走路啊，练练八段锦呐、太极拳啊、瑜伽呀、这样的轻量运动为主，适当出汗就好了，不必追求说我一定要大汗淋漓的哐哐一顿撸铁。那出汗的原则呢，就是该出的时候咱必须得出。你比如说吃完饭咱溜达溜达。哎，身上有一层薄汗，那这样刚刚好，就是微微出汗是最好了，切莫过急。
1: 是的，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像果蔬啊这种代替正餐啊，这种情况其实大家都知道热吃不下去饭，
0: 是没胃口。
1: 你当心什么呢？营养失衡啊！这三伏天啊，你是不是？你说虽然说咱们宜吃这个清淡的，但不等于说你要寡淡，什么蔬菜呀、水果呀，这个汤汤水水呀，其实这样可能不太行啊。
0: 就是营养该有的你还得搭配好，明白了。就有的时候咱就觉得说，哎呀，我这没食欲啊，但没食欲你也讲究要补充一下蛋白质啊，等等等等。然后另外这个时候呢，休息好，比如说咱们可以午睡啊，或者说，哎，你这个时候爱喝茶的朋友，咱们也可以喝口茶呀，对不对？然后另外空调的温度不要调太低呀，水呢不要等到渴了再喝哈。我们刚刚说到这一小段的时候，如果进广告了，各位可以利用间隙啊，喝口水去。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MC 过来打卡了哈。他说呢，我发现最近天啊特别奇怪，一边呢是蓝天白云的大晴天，另外一边呢就是乌云密布。而且他也分享了他最近的生活，说最近呢老是顶着这样34-35度的天气去踢球呢。
3: 哎呀 MC 你这还有体在这种太阳下面还能踢球，
2: 运动狂热爱好者。
3: 因为我觉得这个足球场它应该是室外的，它不太可能是室内的，所以我觉得哇你好棒哦。
2: 哎，所以他会说了，我会直接补充运动电解质饮料啊。 MC 你的头像一出来的时候我其实恍惚了，
3: 我觉
2: 得你不应该去改头像啊。
3: 我根本就没认出来是他，你知道吗？当你说 MC 的时候我还在想，哎 MC 在哪里，你的
2: 头像换了。
3: 对，头像换了哈，不过挺可爱的啊。
2: 哎，是是是，但是说到刚刚说到那个三伏天养生嘛，然后我们大概率说了一个，说哎，你三伏天不能干什么？其实夏天养生还是挺讲究的，因为毕竟很多人说，哎呀，我要冬病夏治啊。夏季养生讲究的是因时因人制宜，咱们千万也不能盲目跟风，不能说哎呀，他们都去做那个三伏贴了，我也得去贴一贴。那你的体质合不合适呢？夏季养生的侧重是大不相同的，养对方向才有效，养错了反而就伤身了。
3: 哎，对，这个体质的特点确实哈，比如说我吧，怕冷，就手脚会冰凉
2: 哦。
3: 然后，但是还好，就是我没有腹泻，但是有些人就是一喝凉水，就是或者是手脚一冰凉，他就会腹泻
2: 哦。
3: 对，然后比方说，还会喜欢什么热饮呐、这种，就是每个
2: 喝不了凉的东西。
3: 对对对，然后就是不同的体质吧，它调理的内容都是不太一样的、
2: 是，所以咱们可以分析分析自己的体质状态，来制定合理合适的一些调理方式啊。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如果您的体质是怕冷的，手脚容易凉的，很容易腹泻，喜欢喝热饮的朋友，那护理的重点呢就是要温阳驱寒，补肾健脾。它的食物适合吃一些生姜，羊肉就是清炖那个羊肉、
3: 是不是？
2: 对对对、还有鸡肉、桂圆、韭菜、核桃等这样的温性的食物，不要吃一些寒凉生冷的食物。
3: 哎，我昨天在那个导播间的时候听到你们说什么穿袜子，是这几天要穿袜子吗？
2: 有人分享啊、然后呢咱也不知道，但是各位可以尝试一下。我夏天没有说尝试说穿袜子睡觉、但是冬天穿袜子非常好入睡，
3: 真的是吧？
2: 很舒服。
3: 你说就是刚才我的这种体质怕冷，然后手脚凉，这种属于湿热吗？然后我如果穿袜子是不是我很适合？会不会
2: 阳虚体质？
3: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觉得不妨大家可以试一下，我先从我开始吧。对，然后另外还说到饮品哈，刚他说的食物和饮品我觉得两个都是有点像的，那桂圆啊这种温和的推荐啊，这个姜枣茶早上喝啊，
2: 是
3: 红茶桂圆红枣茶。就我跟你说，昨天晚上下了节目之后不是有点饿吗？饿了吗呢又那么晚了，又不太想说进食了，是不是？那回到家饿了都好几点了，我想说哎算了，要不我点杯奶茶吧。
2: 哎呀，
3: 一宿没睡着啊，
2: 天哪。
3: 对，真的有的时候啊，这个奶茶就是比如说有卖那种红枣茶的，就专门在网上卖的。其实我觉得还建议大家自己做吧，要不你喝那个茶，我怕你这一宿跟我一样睡不着，到时候咱俩聊天啊。
2: 哎，另外你看阳虚体质的朋友养生的一些小妙招呢，冬病夏治的主力军就是可以进行三伏贴了、然后呢可以温补阳气，驱散体内沉寒。艾灸的时候呢可以关注一下像关元啊、命门啊、足三里等这样的一些穴位，你去给它贴一贴，去灸一灸，其实都管用。然后如果说你是气虚体质的朋友，

0: 就是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哈，气虚体质它的体质特点是什么呢？很容易疲劳，
1: 嗯，
0: 气短，嗯，自汗，容易感冒。
1: 哎呀，怎么感觉又有我呢？
0: 对，我怎么觉得这玩意儿也像我呢？嗯、
1: 对，我很容易累，很容易困，然后呢、啊、气短，就感觉不管做什么事儿，我都在那憋气儿一样。
0: 哎呀，
1: 感觉，
0: 所以你看调理的重点呢，就是补气固表，防止过度耗散。那食物可以吃一些山药啊、莲子啊、嗯、小米、南瓜、白扁豆、党参呐、啊、黄芪啊，就可以用来煲汤嘛。
1: 嗯、
0: 然后呢，健脾益气的一些食物，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肥甘厚味的这种食物，重油重盐的啊，
1: 是
0: 啊，饮品呢可以喝黄芪麦冬茶呀，人参茶呀，
1: 嗯，
0: 哎，说到这些名字都觉得特别的健康，
1: 嗯、这是属于气虚体质的，是不是？
0: 嗯、
1: 因为很多的这个养生小妙招里面啊，就是适合三伏贴的、
0: 嗯，
1: 有针对那种肺气呀、啊、虚热感冒的呀、
0: 嗯、
1: 过敏性鼻炎的，
0: 哦、
1: 就我觉得它的内容很多呀，
0: 是
1: 要想钻进去好好的研究研究，这个需要一个大把的时间啊，
0: 那可不。然后另外呢，还有阴虚体质的，像怕热的，
1: 嗯、
0: 然后手心、脚心、
1: 嗯、
0: 容易冒汗的，
1: 我感觉又有我。
0: 口干舌燥的，失眠容易上火的，这个时候你调理的重点就是要降火、
1: 嗯、
0: 清热生津，可以适量的吃一些梨呀、西瓜呀、莲藕啊、银耳、黄瓜、鸭肉、绿豆等这样的干凉滋润生津的食物，少吃一些辣椒、羊肉等这种温燥辛辣的食物、
1: 哎、他说这几个食物我都爱吃，但是他说少吃辣椒这个臣妾做不到啊。
0: 对，我的饮食当中如果没有辣椒的话，我觉得哎呀，多少有些寡淡。
1: 哎，你还真别说，你前两天推荐我吃那凉拌菜，我还真买了。但是说实话哈，你可能叫的位置和我发现他家真的好多家店。刚开始我以为只有单位才叫得到，我想说，哎呦，估计我在东街口那边叫会不会要加钱？
0: 不，它是连锁店，
1: 好多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东街口的那家不好吃，他、
0: 嗯、
1: 的那个鸡肉啊有点腥。
0: 哎呀，然后另外我们说到阴虚体质哈、啊，饮品呢，可以喝一些像酸梅汤啊、绿豆汤啊、
1: 嗯、
0: 百合莲子羹啊、麦冬石斛茶呀、蜂蜜柠檬水啊，其实都可以的。
1: 嗯、
0: 它目标就是养护阴液，防止过度耗伤，不要过度的温补或者说出大汗。
1: 对，阴虚，然后阳虚有个这个叫什么痰湿体质。
0: 嗯，
1: 哦，这其实说实话，就我不了解的不是很多的话，这个我都听的都很少，
0: 分辨不过来。
1: 对，然后这个是属于他的体质特性，是体型偏胖啊、
0: 嗯，
1: 怪不得我听的少，
0: 嗯、
1: 我这么瘦不拉几的、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腹部松软，
0: 啊、
1: 嗯，易出油汗，
0: 嗯，
1: 哎，还有这个就舌头上、啊、就是有很多那个
0: 黏糊糊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比如说调理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什么呢，它的调理重点是脾胃脾肺，它是祛湿的这种、
0: 嗯、
1: 啊，属于化痰消脂的这种，
0: 是
1: 就说白了它肉多、
0: 嗯、
1: 然后呢就
0: 减减肥，
1: 对，减点肥，这个是减脂、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对它来讲最为关键的一个点啊，
0: 是，所以它适合吃点啥呢
1: 啊，他喜欢吃那种，他适合吃，不是他喜欢吃，他适合吃健脾的
0: 啊、
1: 利痰的食物
0: 啊。
1: 比如说，你看，你如果舌苔很厚的话，是不是
0: 啊？
1: 其实你还是要就是清淡饮食
0: 啊，
1: 还有一些就是薏米啊
0: 啊
1: 小红小豆
0: 啊
1: 冬瓜呀、荷叶呀、白萝卜这种去火的、
0: 啊、
1: 紫菜、鲫鱼
0: 啊，
1: 对，千万不要吃那些。什么辛辣火锅啊，
0: 哎呦，
1: 对，那种比较厚腻的，还有这种甜食啊，冷饮、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讲它就是肥胖
0: 啊、哦
1: 然后就是去减脂，我觉得
0: 咱不是死壮，咱是虚胖啊，
1: 没错。
0: 那饮品呢适合喝点什么，
1: 你推荐吧，推荐、我怎么感觉我像中医，可以给你把个脉啊，我看一下啊，哎呀，这个陈皮
0: 铁大夫啊，
1: 陈皮普洱茶
0: 可以喝，
1: 荷叶茶，
0: 嗯，
1: 薏米的这个什么小豆汤
0: 啊，赤小豆汤、
1: 就是红红色的那个
0: 嗯
1: 不要加糖
0: 哦，
1: 像蛋糕啊这些加糖的这种就少吃
0: 少吃少吃啊、嗯。那如果是湿热体质的话，比如说你容易这个脸上冒油光，
1: 嗯，
0: 容易生痤疮，
1: 嗯，
0: 然后口干特别苦，然后甚至说我感觉哎呀，最近这个身体啊好沉呐、啊，
1: 嗯，
0: 很困呐、啊，
1: 哎呀，
0: 甚至说上厕所我就是费劲呐、啊。这个时候你的调理重点就是清热利湿、疏肝利胆，
1: 嗯，
0: 咱吃点绿豆，吃点苦瓜，吃点芹菜这样的一些清热利湿的食物，少吃点辣椒啊、烧烤啊、油炸的东西啊、甜的东西啊，不要喝酒。饮品呢，就喝点去火的呗，菊花茶、 金银花茶、蒲公英茶、绿豆汤、冬瓜薏米水，我的天哪！
1: 你说说，这是怎么就是什么体质都尽量避免什么烧烤、啤酒、小龙虾呢？那你说，既然这样。

0: 的话，你为什么要出烧烤啤酒小龙虾？
1: 因为确实好吃啊。
0: 来再看看啊，还有一种是血瘀的体质
1: 啊、
0: 哦，这个是面色这个
1: 晦暗
0: 啊，然后还有就是说它是有一种这个有瘀斑的，应该是在脸部、
1: 哦、
0: 是不是？啊、
1: 哦、啊、哦，
0: 还有嘴唇啊，那个颜色比较暗的，
1: 嗯、
0: 就感觉身体很虚弱，
1: 嗯、
0: 有没有、
1: 嗯嗯？
0: 然后那个舌下这个静脉曲张。哦，就这种情况，就我感觉好像我是看到人这种少，
1: 就感觉不太健康的样子。
0: 嗯、对对对，就有的时候我会觉得看到谁突然这种，我、哦、说哎，你怎么感觉这个
1: 最近
0: 脸
1: 色
0: 不
1: 太好、
0: 哦？对对对，就是是不是有点累呀、啊
1: 嗯？
0: 哎呀，是啊，我今天白天啊，我上早班。
1: 嗯、
0: 说的是谁？
1: 然后另外他调理的重点是活血化瘀啊、嗯，温通经络，可以吃一些活血的、行气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像山楂、
0: 嗯、
1: 黑木耳、
0: 嗯、
1: 生姜、洋葱、茄子。少吃一些寒凉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可以喝点像玫瑰花茶呀、
0: 嗯、
1: 山楂茶呀，对，红糖山楂茶等等等等。然后另外呢，如果说是气郁的体质啊，比如说我情绪很容易低落，我甚至我多愁善感，我敏感，我多疑，
0: 我难过，
1: 哎呀，我爱叹气，我晚上睡不着，你这个时候调理的重点就是疏肝理气，整个的状态呢让它回来、
0: 嗯、
1: 回来，不要内耗、
0: 嗯、
1: 食物吃一些薄荷呀、黄花菜呀，然后或者说呢晚餐啊少吃一些叫做收敛酸涩的食物，像乌梅、山楂这样的东西，晚餐你就要少吃了、
0: 嗯、
1: 推荐可以喝一些玫瑰花茶呀、茉莉花茶呀、陈皮普洱茶呀，这样的茶去尝试喝一喝，调理调理。然后另外呢，如果说你的体质相当于有点特殊了，比如说我是容易过敏的，或者说哎，我这个过敏体质，我这鼻炎还总发、
0: 嗯、
1: 甚至说哎呀，我这风一吹我就开始荨麻疹了，这个时候呢你就要防敏固表、
0: 嗯、
1: 增强屏障，减少或者停止食用一些致敏风险高的一些食物，像牛奶、花生、核桃、鲤鱼虾等等等等、啊、结合自身的情况，尤其是说如果你做过那个过敏原检测的话、
0: 嗯、
1: 尽量避免吃一些相同的一些食物，喝一些乌梅汤生津敛阴。
0: 是，你看这么多体质，还有一种就是大家是比较温和的那种体质、
1: 嗯、
0: 是属于
1: 就我都没啥事儿，我看起来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
0: 这种最好精力充沛、
1: 嗯、
0: 体态适中，面色红润有光泽、嗯、睡眠食欲都很好、嗯、哎，这种适应力太强了，
1: 吃啥都行，
0: 我这种你就维持平衡就行了、
1: 嗯、
0: 你不要过度的内耗。
1: 是，
0: 对，就有很多人啊，就是动不动
1: 吃麻麻香
0: 就觉得哎，你说今天陆星为什么穿的是红色，没有穿的是白色呢？这
1: 关你啥事儿啊？
0: 就这种朋友哈、啊，就是咱们防止过耗就行了，是不
1: 是？
0: 是。另外呢，在食物方面哈、啊，就是咱们还是营养均衡、
1: 哦、
0: 啊，饮食清淡，
1: 嗯，
0: 你不要太偏食，你不过度，
1: 明白，
0: 就非常好了。
1: 嗯，
0: 那至于就身体比较健康的朋友呢，这种平和的体质呢，喝点绿茶呀，
1: 哦、
0: 啊，柠檬蜂蜜呀，茉莉花茶、
1: 嗯、
0: 都是挺好的啊。
1: 所以你看看，咱们都要按自己的体质去做出相应的一些调护重点啊。都希望各位可以在这个夏天，咱们都健健康康的。

0: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因为我们一直在聊健康方面的消息哈，也希望说，刚刚跟大家聊的这么多健康方面的一些养生呢，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体质，然后多去调理，多去感受感受，健健康康的度过一个炎热的夏天。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持续在进行当中，也是一直跟大家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你看今天是周三了，我知道其实很多朋友在这个周末呢特别的快乐。
1: 哎，对，因为这个周末是有一个这个娱乐性的活动，
0: 很多朋友会来到咱们的福州来看凤凰传奇的演唱会。
1: 是的，就在2026年7月17号到2026年7月19号，海峡奥体中心将举行大型的群体活动，就是凤凰传奇的演唱会啦。
0: 是的，所以呢，你看在出行方面，它依旧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啊。提醒各位了，根据相关的一些安排呢，有关部门决定是从7月17号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19号，对部分道路实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每天的下午4点钟到观众入场完毕，根据道路流量交通情况，会视情况对福湾路东岭路口进行禁直进左这样的一个交通管制措施。那每天的21点30分到观众撤场完毕，东岭路盘宇路作为人员疏散通道会实行一个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同时呢，也会

0: 致情况，对东岭路、盘雨路、福湾高架北往南下东岭路匝道、南往北下东岭路匝道和建新南路西往东方向等周边道路采取限制通行、分流疏导等这样的措施。
1: 对，那每天呢的21:30到这个观众车场完毕啊，像福湾路啊、双湖环岛到盘雨路、奥体路，这是东岭路到建新南路、建新南路、奥体路到双湖环岛，那三条的这个道路是禁止网约车和出租车这种机动车停靠的，有一部分的公交车是可以通行的哈。那另外我们关注到这个2026年的7月18日活动期间呢，那海峡奥体中心的内部所有的停车场不对外开放，所以请大家选择这公共的交通进行出行了。
0: 是的，所以这个周末咱们尤其是奥体周边的这个路段啊，临时通行会有一些些的改变，各位要稍稍注意一下。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2: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1: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2: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1: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3: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1: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4级。红色预警是

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

0: 出差呢？
1: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1: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先听为快。你别在意，张碧晨最新出的单曲《我要你爱我》。

柔的笔触描绘爱情中那场沉默的拉锯，编曲如夜色般流淌，吉他轻拨间藏着欲言又止的深情。杜坤阳作词，室友里作曲。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1: 不管她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4: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3: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5: 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6: 生活有花样。
5: 我是陆欣，
6: 我是铁莹。
5: 盛夏七月，暑气正浓的时候，如果各位不知道去哪儿，又想感受清凉，又想感受感受高雅艺术的话，各位可以来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呐。你看，今天是7月15号，就在明天，如果喜欢钢琴独奏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这场音乐会。
6: 是的，这个在7月16号，这有个这个拉赫玛尼诺夫啊，国际音乐比赛的金奖得主，这个是弗拉基米尔维什诺涅夫斯基哈，他将带来钢琴独奏的音乐会，还用这种指尖流淌的这种古典名篇，为您洗去这个夏日的浮躁啊。
5: 是，另外家里有小朋友的可以关注一下，就在7月17号亲子场的专属的给孩子的爵士乐欢乐开演，让轻松跳跃的音符点点燃孩子们的节奏感，这绝对是全家互动的一个最佳的选择。
6: 对，目前这三场的演出呢，将于这个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大麦网、猫眼儿正式的开票了。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所以说这个暑假如果说没什么玩的话呢，我们可以在16号、17号还有两场一起去相约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然后在这个动人的旋律与这种奇妙的舞台当中，共同度过一个充满艺术温度的盛夏。
5: 是的，因为说到夏天哈，一个呢咱们纠结说孩子放暑假了，带他去哪玩，
6: 对呢，
5: 那还有个纠结说这夏天的时候，其实你穿衣服啊，你觉得怎么穿都不舒服，因为它热呀。
6: 对的，
5: 哎，你看今天如果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您来回复2026，目前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如果说各位您去线下各个商场或者专柜里去看一看那个 polo 衫，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品牌的，其实它都不便宜。
6: 对，
5: 但是我们今天通过咱们的平台给各位推荐的就是拉夫劳伦纯色的经典 polo 衫。
6: 是的，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品牌一出来就是肯定它就是经典的 polo 衫。就是如果说到就 polo 衫是哪一款，就我一定会选择这个品牌。所以说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是不是？就说它肯定是它，说它肯定是它。所以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前锋的风感，大家今天就一定抓住这样的机会，这个牌子特别火，
5: 是
6: 很多的明星吴彦祖、肖战他们都会穿，女孩子也会，刘诗诗也穿这个牌子，因为它是

0: 不太分男生女生的，
1: 是
0: 它就是码数不一样。
1: 嗯，
0: 哎，胸前的那个码球的刺绣标识特别有这个标识度。
1: 嗯，
0: 对，然后氛围满，就是氛围感会拉满。另外就是我觉得它是，特别就是说让人一看就是特别有知识、有文化啊，
1: 有品味的、
0: 有品味的这样的一个 polo 衫。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你穿上这件衣服的时候，你见客户，你的底气完全就不一样了。
1: 哎，你看它专柜价格其实是不便宜的，大家如果去商场或者说专柜。你看一看啊，一件拉夫劳伦就是他们家经典的那个纯色的 polo 衫是1199，但是目前的话，各位通过我们的平台，您来回复2026，多少钱可以带走呢？咱们给各位不到三折的价格，299块钱就可以带走了。
0: 另外，大家如果说同时加购两件的话，两件有个折扣，95折。
1: 哦，更便宜了。
0: 对，也就是说呢，这个福利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选购。然后白色呀，像黑色这两款比较经典的，但我个人喜欢蓝色啊。然后从这个 S 到 XL， 就是说从小号到这个成人的男士都能穿。
1: 嗯，
0: 对，每一件呢，只要就是说100来块钱，
1: 是
0: 啊，就能得到这个限量的福利。咱们有100多件啊。
1: 啊，
0: 那公众平台901左海之声893音乐广播回复2026。
1: 是的，是的，我们平台上也有求匿名的朋友，因为刚刚有聊到说出行方面的新的变化，就是从这周五、周六、周日演唱会嘛，所以辐射到奥体周边路段的通行情况可能有所改变。然后这位求匿名的朋友说了，哎呀，这个周末我就要跟心爱的他去看场演唱会呢。
0: 哦，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我要去看心爱的他，然后还是还有一个心爱的他啊，就是说情侣之间啊，准备去看演唱会。
1: 那你其实要唱哪首歌呢？唱娘子。他说娘子啊哈，
0: 太有氛围感。其实你觉得吗？就是演唱会一定要有那种现场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凤凰传奇，我觉得他一定是给现场非常热烈的那种激情四射，
1: 就是全民 K 歌的感觉啊，
0: 全带全会唱，是不是？
1: 哎，当然我们刚刚有说到说您回复2026是属于薅羊毛，蛮省钱了。
0: 对，
1: 但你要说到省钱，说到高性价比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消费随手要一个电子发票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嗯，
1: 如果有的话，咱们福州市的有奖发票活动各位参与了吗？要提醒大家哈，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呢即将是在2026年的7月底结束。那么为了进一步来维护消费者权益，现在呢有一个公告，有一个小的变化，大家也可以关注关注。
0: 对，福州市的这个有奖发票活动啊，结束的时候呢，是在2026年的7月底，对不对？那它剩余的抽奖次数呢就会作废了。
1: 哦，
0: 所以建议咱们消费者呢在活动结束前也将这个剩余的抽奖次数使用完毕。
1: 嗯，
0: 那另外呢，福州市呢有奖发票活动开展过程当中啊，部分的消费者呢，因云闪付这个账户会有一些变更啊，或者手机号注销这种个人的原因，导致的这个奖金没有办法去发放，
1: 哦，
0: 或者发放不成功。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请于7月24号前来联系这个银联的云闪付的客服。
1: 嗯，
0: 还有个电话啊，大家说是0591951566。
1: 嗯，
0: 过期的话呢，就视为自动的放弃了这个奖金啊。
1: 是，如果大家最近有一些电子发票还没参与抽奖的话，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如果说它整个活动结束了，那你即使说你有剩一些抽奖次数的话，它其实也是白白作废了，所以大家可以赶快参与起来，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可以了解了解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我字在现代不用多解释了吧，表示第一人称，在日常聊天说话中可谓是高频词汇了。可是你们知道吗，我在古代并不是第一人称代词我的意思，而是一种兵器。从现代汉语的书写上来看，我字和伐、战这一些打打杀杀的字长得很像，说明我在古代和他们是近亲，与现在我的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说文解字上说，我古杀字，我这种武器盛行于商至战国时期，秦以后逐渐消失。根据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西周时期的青铜我和现藏于陕西扶风博物馆西周时期的青铜我来看，我的形状有一点像西游记里猪八戒扛的铁耙子，只不过我是三根尺罢了。我是一种短兵器，装上长柄后才可以用于战场上砍杀。那锋利的三角翅砍下来时，一般的皮甲都是难以保全的。在古代我是兵器的时候，人们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是朕、寡人、不才、小人、贱民以及愚、武等等。当然使用最多的还是愚、武两个字。而那时候朕、寡人都不是皇帝的专用词，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规定朕只能是天子自称，至于寡人更是大众用词，到了唐代寡人才成了皇帝的专称。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用，最早见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当时的我作为代词用指的是我们。那我是怎么由兵器转为人称代词的呢？原来啊，我是会意字，它从戈，戈是古代具有代表性的武器，很容易激起大家的斗志。所谓枕戈待旦，大丈夫当能执干戈以慰社稷，

0: 因此武士们常常曲歌自持，凡持歌之人皆归属我方。我便引申出表示自我的意思，从那个时候沿用至今，再也没有变动过我的意思啦。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今天我们关注一条新闻啊，其实读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感觉特别的暖心。这个事儿呢，发生在湖北，说呢，最近啊，湖北的枣阳市婚姻服务大厅迎来了一对特殊的新人。为什么叫做特殊呢？因为两个人，一个是94岁的艾玉苍老人，一个是86岁的曾君英老人。两位老人相互搀扶着，在儿女和工作人员的见证下，正式领取了结婚证。
1: 是啊，你看这长达了8年的黄昏之恋，终于在这一天画上了圆满的句号。8年前呢，他们是入住同一个养老院的。在这8年里，两个人呢是一同读报，一起看电视，结伴的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就成为了很好的知己。然后呢，现在呢，在儿女的支持下，结为了夫妻。
0: 天哪！
1: 这老爷说呀，很幸运，晚年遇到了自己的知己啊，有了老伴的照顾呢，自己有信心活过超过100岁啊。这个老奶奶说她的目标是120岁。对，说呢，在这期间呢，两个人要恩恩爱爱，当好这个模范的夫妻。
0: 就是说到这些这种很温暖的新闻，其实我们真的嘴角或者说我们的情绪会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带动。所以今天我还挺想和各位来聊一聊，因为我们聊过恋爱，比如说你谈了多长时间恋爱，走入婚姻殿堂的，或者说聊过说你谈了几段恋爱。其实今天我们蛮想聊一下的，就是耄耋之年咱们依旧可以奔赴爱情，94岁的老爷爷和86岁的老奶奶相守8年终于领证了。今天我们来问问各位啊，您是在多少岁遇见了携手相伴的那个人，然后走进婚姻的呢？
1: 是，你看哈，这个不管是你什么时候遇到的，只要这个人是对的人，这个就是你一生的幸福。
0: 天
1: 哪，你像两位高龄的老人相守8年终成眷属的这样故事，我觉得真的是太动人了。就是真的让我们觉得什么爱情不分国度，是不是这个什么爱情不分年纪，那种青丝有青丝的心动吧，白发也有白发的相守。94岁的爷爷说期许我要活到100岁，94岁的奶奶说90岁的奶奶说我要活到120岁。这不是一句玩笑话，这是藏在岁月里和相爱的人长久相伴的那种真心真意啊。
0: 所以今天来问问各位，各位也可以好好回忆一下哈，就是您是在多少岁遇见了携手相伴的那个人，从而走进婚姻的呢？可以来好好回忆回忆关于您的婚姻爱情故事。我们欢迎各位文字语音，甚至说我有点害羞表达我这段爱情故事，我想求匿名也没有问题啊，都可以在咱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说，跟我们来聊。求匿名，看见了。他说你们说到这个新闻我看了，他说我后来回忆了一下，我应该是在22岁的时候认识了我老公，相亲认识的，那时候啥都不懂啊，就觉得说他人挺老实的，肯吃苦，这一晃现在就是结婚已经30几年了，其实也吵过也闹过，平平淡淡过日子，现在呢儿孙双全，普通日子就是最好的幸福。
1: 哟，这一算真的三十多年连孙子都有了，
0: 30多年应该是什么婚呢？
1: 对，就当时说到陆欣的时候
0: 结婚银婚
1: 30婚，好久啊！对，现在就一晃30多年了。然后呢，现在呢，这个平平淡淡的过日子，你看，这不有句话说吗？平平淡淡才是真啊！来，我看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个啊，这个我们艺名吧，小伟哈。26岁的时候，他说遇见了我的老婆，这是公司的同事，
0: 办公室恋情啊。
1: 你们办公什么单位的？他说刚开始啊，就是一起加个班儿
0: 啊，
1: 吃个外卖，慢慢的就熟悉的走到了一起，就是因为办公室恋情嘛，所以他是没有轰轰烈烈的这种爱情或者是浪漫。那婚后呢，就一起还贷款

0: 养孩子啊，就感觉是互相搭了把手，踏踏实实稳稳当当的，这就是婚姻最真实的意义。
1: 活明白了感觉。哎呀，就是有的时候是平淡幸福也是爱情，轰轰烈烈也是爱情啊，甚至说哎呀错过的那些它有可能也是爱情。所以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各位也可以好好想一想，因为今天这个新闻其实我们看到或者听到之后挺动容的，94岁的爷爷和86岁的奶奶相守八年之后领证了，甚至人两位老人还开玩笑呢，他说我现在有信心活过100岁，哎，我的目标是120岁。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他们也是想说我多活一段时间，我可以彼此陪伴对方多一点点的时间。所以今天就借着节目的这个时间和机会来问问大家哈，您是在多少岁的时候回忆回忆遇到了携手相伴的那个人，然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呢？好好来回忆一下哈。
0: 对，其实多美好的一件事情哈。
1: 是，这段爱情故事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来分享。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您。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1: 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哎，是啊，说到爱情，各位回忆了没？大概是什么年龄？您在什么年龄遇见了携手相伴的那个人，从而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呢？
2: 哎呀，这是美好的回忆呀，是不是？
1: 那接下来这段，我觉得我帮你求匿名吧，好吧？
2: 行，
1: 求匿名，这位朋友。他说我高中的时候呢和我同桌相遇了，但是那个时候正是我事业的巅峰期，因为我是足球队的，要训练这件事儿呢就被教练知道了，一直到现在就是教练不同意嘛，然后呢他还坐我旁边，但是我对他好像已经没有感觉了，每天上课的时候呢就觉得说这感觉不对，然后呢就跟他讲说，哎呀，我们还是同学啊，还是要好好学习的，就是你描述的这个东西我帮你稍微转化了一下，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2: 哎，这个好像这个听起来就是也是挺遗憾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本来呢，如果说没有得到，就是教练如果是支持一下的话，可能两个人搞不好还能就是说，好好谈一下，是不是这个意思？
1: 还是校园的话，如果大学校园，我们其实都不反对啊。但是如果其他时候的话，大家真的还是要以学业为重。
2: 那当然了，如果说两个人就是说能够在学习上哈互相帮助，就像这两个老人一样，是不是？其实他们彼此一个说我要活到100岁，我要活到120岁，你不觉得他们两个在一块是个非常正能量的一件事情？
1: 是，
2: 就两个人互相彼此鼓励对方，让对方成为更好的人。对，我觉得如果说年纪可能太小的时候，他没有自己还没管好自己，就没有办法就是去帮助另外一段。对，
1: 是。然后英友说，他说我是30岁的时候遇到了另外一半，年轻的时候呢自己也会挑挑选选，感觉耽误了不少时间哈、本来以为呢自己要单身一辈子了，没想到晚婚也很好啊，彼此都成熟懂事，懂得包容迁就，日子过得就很舒心啦，
2: 是吧？你看，就是我就刚刚就觉得，我说有的时候咱们可能年少的时候遇到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其实我们真的不懂。就是也可能两个人彼此就如果有磁场非常吻合的话，两个人可能是越走越好。如果两个人虽然说感情很稳定，但是如果磁场不合适的话，包括就什么意思，就是两个人合不合适在一起过日子啊，有的时候就本来你觉得这个男孩子哈，比如说女孩子作为这个男孩子平时哎挺干净那个人，但是反而如果说生活在一起，他的很多生活习惯你不合适，然后你心里就有矛盾，你心里就有这样的一个顾忌，两个人久而久之就会有更多的矛盾，更多的排斥产生了，所以这样就磁场就非常的不合适。
1: 是。然后还有求匿名，他说我认识我媳妇儿的时候是19岁，那时候是我高中同班同学，那我们是一直认识，然后等到大学的时候确定了恋情，我们应该算是从校服到婚纱，中间呢熬过了异地，熬过了打拼的苦，今年我们已经结婚18年了，可以说是从少年走到了中年，身边一直是同一个人，我想一想还特别满足。
2: 对，你看，就是很多的这个，如果说正能量的这个方向哈，他们会让彼此变成更好。就是我有看过一段短视频，就讲两个人就是一起谈恋爱，然后呢，女方就会鼓励对方说，哎，你好好去考一个什么公务员之类的，然后甚至呢，男方就鼓励女方说，你去考一个
1: 更好的
2: 研究生，对吧？后来两个人真的就是越来越好，两个人就已经成了一个组合了，都会让彼此去考各种各样的证，然后成为更好更优秀的人。
1: 然后 WYX 说，刚刚求匿名的难道是 MC 吗？不是，
2: 恭喜你回答错了。
1: 不是，
2: 真不是啊。
1: 然后因为我们之前我记得有聊过说结婚多少年的事儿嘛，是什么金婚银婚还是钻石婚啊，等等等等啊，真的我们平台上其实有不少朋友就是从校服到婚纱。然后小丽有讲啊，她说我是24岁相亲遇见了我的老公，第一眼呢看着还觉得挺顺眼的，相处下来呢三观和脾气和，他说我们也都是普通人，没有啥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柴米油盐啊，三餐四季啊，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就感觉够了。
2: 你看，就是很多时候都往往就是最平淡的爱情，然后顺顺利利的经历了下来啊。
1: 嗯嗯、
2: 当然，我们也听过更多的这个感人的故事，比如说，这个男方啊，就是跑到广州啊去找这个女方，这女方又跑到广州那边去工作了，后来呢，
1: 哦、
2: 又顺顺利利的把女方在这个广州非常好的这个事业单位，然后就给他带回福州来了，
1: 啊、
2: 然后现在
1: 工作不错，
2: 对、
1: 啊，
2: 然后呢，女方也

0: 跟着他真的回来，一般人不会放弃自己的前途嘛。但是呢，这个女孩子也会跟着这个男孩回来了，然后两个人现在生活更好了，
1: 就成家立业了。
0: 对，就是有这么一个过程哈。那我们再看一下啊，建国说他28岁的时候遇见了爱人，他说那个时候他是在创业，一穷二白，他不嫌弃我的条件差，陪着我吃苦打拼，这如今呢也是越来越好了啊。最感谢的就是他的不离不弃，往后余生都是你。
1: 哎呦，给我说起鸡皮疙瘩了，
0: 给我说的我都想唱起来了。
1: 是是是，因为今天我们来分享爱情故事哈，就是从新闻的这些爷爷奶奶当中的这种爱情故事，我们也有感而发嘛。因为一直在讲说两位老人相守8年终成眷属的故事，特别的动容。而且我们一直在讲爱情是不分年纪的，你也不知道说什么时候你遇到了那个他你就开始心动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来聊一聊，各位可以回忆回忆啊，您是在多少岁的时候遇见了携手相伴的那个人，从而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呢？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等候着各位来讲一讲这段爱情故事。

0: 往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莹。
1: 求匿名，他说呢，我是33岁步入到婚姻殿堂的，应该属于晚婚一族了。之前会觉得说婚姻其实不用着急，遇到对的人才会发现说即使晚点相遇也没关系，只要是真心相待，岁岁年年其实都是好日子。
2: 这话说的确实没错哈，但是如果是33岁还没结婚的话，我估计我妈肯定就让我，你不要在福州待着了，
1: 你回家，
2: 你现在赶紧给我回来，
1: 七大姑八大姨的各种亲戚朋友。
2: 对。你大姨给你找了一个银行的，你二姨给你找个电视台的，你三姨给你找一个
1: 修车的，就各种单位还不错的，
2: 对对对，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你能想到的没有他们找不到的，
1: 就比较热情啊。
2: 没错。
1: 然后没有说哈，他说我是21岁当时嫁给的初恋，年轻的时候是一腔热血呀，认定了就不回头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有争吵有磨合，也慢慢的学会相互体谅了，从懵懂少女现在也变成了相守一生的家人了。
2: 21岁就嫁给了自己的初恋，你知道你这是多少女孩子的梦想吗？对不对？就是初恋呢是最美好的，但有人说初恋不懂爱情，
1: 就蛮遗憾的嘛。
2: 对，如果说没有跟自己的初恋在一起，真的是特别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
1: 哎呀，
2: 那我们继续刷新一下我们的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样来这个谈及自己的爱情和婚姻的。
1: 哎，这一段感情啊。然后海波有说了，他说我是30岁遇见了妻子，当时也是朋友介绍哈，我们两个人呢都是属于那种踏实过日子的性格，不追求浪漫的仪式感，遇到事儿呢一起商量，相互包容，平淡的婚姻才最长久。
2: 对，这个你看哈，就是有很多人就是认识另外一半的方法不一样。你像那个就是说现在的人哈，就是可能遇到对方是啥样呢？
1: 相亲，
2: 现在相亲嘛，我跟你讲，
1: 少
2: 还少了
1: 啊，
2: 因为
1: 朋友局啊
2: 是最多的了。比如说现在陆欣要是没有男朋友，他就会说，哎呀，那个铁莹啊，你今晚干嘛呀？没事，咱俩出去是不是吃点饭啊？咱们俩逛逛商场，
1: 约上3-5好友。
2: 我说，哎呀，陆欣，你不要操这个心了，是不是？你说我这样，我说我认识个朋友
1: 啊，正好也单着，
2: 啊、就高明，到现在还单着。
1: 啊、
2: 我说不行，我给你介绍介绍。
1: 嗯
2: 啊，不行，高明我认识太熟了，换一个吧。我说那行，你别着急，我再给你物色一个。是朋友就是这样，但是就是你说的相亲，可能在父母那个年纪是最多的。
1: 嗯，
2: 对吧？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可能这个不是很流通，
1: 就是大家相处的这个环境呢，相对比较闭塞，没有现在交流起来这么顺畅。
2: 对，那个时候就开写信，车马很慢。对对对，
1: 是。然后求匿名啊，看见了，他说我是40岁才遇到了现在的另外一半，我们算是中年重组家庭，经历过遗憾之后，其实更懂得珍惜，不用轰轰烈烈，晚年有人陪伴，有人说话，互相照顾，我觉得就是最好的归宿。
2: 哎呀，他说的这个也挺好的。你像40岁的时候，就不像21岁，你说嫁给初恋的那个年纪了。
1: 哦、
2: 那个时候可能自己懵懂，是不是？
1: 嗯、
2: 这个觉得
1: 啥都不要，我就要爱情。
2: 哎，那个时候就能私奔，是不是有这种？但是40岁，40岁的时候，你像你的
1: 相对理智、
2: 家庭、父母，是不是？包括你重组家庭，可能还涉及到孩子，你的事业、你的工作，这些都是相对稳定的，你不会再有任何的冲动了。所以你的家庭是最稳定的、
1: 更理智了，
2: 没错。
1: 然后磊有说哈，他说我是23岁和爱人在一起，大学毕业的时候呢，一起是留在了这座城市打拼，我们真的挤过出租屋，吃过苦日子，一起奋斗买房安家，婚姻最好的样子应该就是双向奔赴，共同成长。
2: 你这已经很不错了，你大学毕业就能留在城市，
1: 是
2: 出租屋谁没住过？我跟你说，我都换了多少届的出租屋了？
1: 是
2: 这苦是咱们大家都是
1: 经历过
2: 的
1: 这段日子。
2: 其实你这么想一下，其实你的父母可以不让你住这个出租屋的，但是你一定要经历这些事情。就比如说其实如果当时我就考虑，我说那不行，那我要回我自己的老家，那我就回家住了，对不对？那我既然自己选择要出
1: 要再来
2: 打
1: 拼、
2: 嗯、对不对，那我就肯定要住这个出租屋，我就觉得我就不管这大家这个经济条件是什么样的、
1: 嗯、
2: 你总有这么一个经历，甚至说啊，很多这个年轻的小朋友、
1: 嗯、
2: 他在福州，他的父母都在福州，父家里有好几套房子，他说不的、嗯、我不要跟父母一块住、
1: 哦、
2: 我要成长起来，我就要去住出租屋，所以我觉得出租屋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是不是、
1: 嗯嗯、
2: 我觉得这都是日子过起来的，对不对？
1: 哎，是说到这个出租屋的经历啊，其实我跟早班的主持人潘潘还是非常有缘分的，因为我俩当时决定说留在福州的时候、嗯、我俩是一起租房子的。
2: 你们俩是同一个学校的是不是？
1: 不是、
2: 啊、还不
1: 是，就
2: 是
1: 我俩算是差不多同时期入台、
2: 嗯、
1: 然后入台都算新人嘛，
2: 对对对，
1: 然后就觉得说我要离单位近一点、
2: 嗯、
1: 这样上下班也比较方便、
2: 嗯、
1: 那我俩一商量说不然咱俩合计一下，咱俩就一起租房子，我们就租在了单位附近、
2: 嗯、
1: 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租房搭子是小潘潘同学、
2: 哦、那你说到这儿，我也有一段租房经历，就是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时候因为我们同学很多都是先来这儿的、
1: 哦、
2: 那我当时是毕了业之后去北京实习、
1: 嗯、
2: 然后呢我又在北京坐了飞机，然后到这个坐的机场大巴刚好在这日出东方有一站、
1: 哦、
2: 然后我记忆非常深刻，我的几个同学一起在这个
1: 日出东方这儿接你
2: 接我，当时我们住在荣桥西区、
1: 哦、
2: 那个时候你说走路吧还挺远的、
1: 嗯、
2: 所以我记得他还打了个车，我说这么近你还打车呀、
1: 哦、
2: 现在想起来真的挺近的啊、
1: 哦。
2: 然后当时你知道我们那个出租屋里有多少个吗、
1: 哦、
2: 包括我们台里现在还在的主持人、
1: 哦、
2: 啊，然后呢包括我们台里现在的化妆师
1: 啊、
2: 哦，对，化妆师我们都住在一起、
1: 哦、
2: 还有一些实习的，然后慢慢他们也可能也
1: 是租了个宿舍呀，
2: 很多，我们那个房子非常大，当时我记得3500块钱一个月、
1: 哦、
2: 你想想、
1: 哦、
2: 那么的很早了、
1: 哦、
2: 因为刚毕业那会儿很早了，能有4个房间，每个房间、
1: 哦、
2: 我记得当时因为我去的比较晚，他们把好房子都挑了什么叫好房子你知道吗？
1: 就有独立卫生间，
2: 不，
1: 有阳台，
2: 不，好房子就是他们住的这些都没有独立卫生间，性价比最高，而最后剩了一个就有独立卫生间的，换句话说就是我要掏很多钱
1: 啊，要更贵一点，
2: 对
1: 哦。然后那个燕儿有说哈，他说我是27岁遇见了另外一半，旅行途中认识的，所以说啊缘分真的很奇妙，一次偶遇敲定一生。婚姻之后呢没有大富大贵，岁岁年年平安顺遂，便是人间圆满，
2: 说的多好。27岁遇到自己老公，我觉得这个年纪刚刚好，就是、
1: 嗯、
2: 你说他小他也不小，你说他大他也不大，
1: 他也经历过爱情。
2: 哎，我觉得你像刚才那位40岁遇到自己老伴的，这个可能年纪会大一点，但是如果是重组家庭的话、
1: 嗯、
2: 那就不会大，是不是、
1: 哦、
2: 你看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爷爷奶奶他们都已经多大了，
1: 80多90多了，
2: 94岁96岁两个人、
1: 嗯、
2: 是不是
1: 84岁啊、
2: 就是年纪都会很大了、
1: 嗯、
2: 对，所以说呀年纪是不分的，但是我觉得刚好在这个适合的年纪，就适婚的年纪是最合适的啊。
1: 哦，正好是说可以享受爱情的时候。
2: 没错。
1: 哎，我后来也想了一下哈，就如果你是相对于比如说20几岁、
2: 嗯、
1: 遇到了另外一半的话、
2: 嗯、
1: 大概率其实就是大学认识的。你算算、
2: 嗯、
1: 我们20多岁的人生轨迹、
2: 嗯、
1: 是不是正好在上大学，
2: 对，23岁可能就毕业了。22岁23岁。
1: 21、22岁。
2: 嗯。那是肯定在大，那肯定在大学，
1: 肯定是在大学里头
2: 认识的。23岁已经毕业了，
1: 对、
2: 嗯，
1: 那毕业之后有可能就是同事。
2: 对，
1: 那万一人考研了呢？嗯、
2: 行吧，
1: 也有时间让人学历去提升去了呢。
2: 嗯、
1: 是这样哈、啊。然后强友说了，他说我是29岁结婚、
2: 嗯，
1: 之前呢一直是专注工作，无心恋爱。遇到我老婆才明白，再好的事业都不如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有家有牵挂才是完整的人生啊。
2: 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里面辐射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哈，就是比如说，嗯。不一定今天晚上一定要去吃299的那个自助、
1: 嗯、
2: 是不是、啊、就是两个人如果说能拿29块钱，是吧，两个人就是哪怕说啃点馒头，然后呢再炒个小菜，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说如果我一个人在那啃馒头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还是挺孤单的，
1: 有点凄凉、
2: 哎、我试过这种生活，真的、
1: 嗯、
2: 我当时5点多下班了，下了班之后我也没啥吃的呀、
1: 嗯、
2: 那个在食堂打的馒头，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买买一
1: 凑合着吃一口吧、
2: 哎、然后回家我想说，哎呀炒个菜也挺费劲的，是不是、
1: 嗯、
2: 我一个人吃还得刷盘子刷碗、
1: 嗯、
2: 还得买菜去，哎呀就那个什么榨菜，
1: 嗯，
2: 我说就啃个馒头吃个榨菜，榨菜也好吃、啊、真好吃、
1: 嗯、
2: 说那个时候吃的时候，但是 哎，突然之间就有点心酸。
1: 嗯，
2: 等到我很多年以后啊，就是跟着我家这个上有老下有小一起啃馒头，然后吃榨菜的时候，那时候我突然之间想到了我20多岁刚来福州的时候，然后一个人啃榨菜的时候那种
1: 那种状态
2: 孤独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是这种很有感触啊。然后文斌也说了，他说我是35岁遇见另外一半的，曾经呢对婚姻其实挺迷茫的，直到遇见他，女字旁的他，才放下了顾虑。他说年纪大其实更懂包容，不纠结细节，不攀比生活，两个人安稳相守就足够了。
1: 就如果能找个比自己大的，我觉得是挺幸福的一件事儿，因为对
0: 方懂得疼人，是不是？
1: 但是有些人哈，有些人就像我，虽然年纪大，但是我感觉我
0: 心态年轻，
1: 对，我感觉我活的还不如16岁的人家那个脑子清清楚楚的，我感觉我有点不清楚。就是今天我见到一个人，明天再跟我说，我说这个事儿我知道啊，就你不是说
0: 脸盲了是不是？
1: 我说但是是谁我不知道，记长啥样记不住。他说你昨天刚见着人家，还跟人家说话呢，还跟人家聊家常呢。我说不行，我这脑子会忘。我说我选择性记忆，对，然后就。不重要的事情我们就不记，能不记的我们就不记。
0: 是是是，因为我们刚刚从这么多听友的分享当中也感受到了大家的幸福和快乐。其实还是那句话，婚姻它是从来没有标准的入场时间的。你年轻的时候跟相爱的人相逢了，这是一种幸运。但如果说咱们已经步入晚年了，你还恰好遇到了知己，这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幸运呢？有的时候啊，闲话家常就是莫大的幸福，也希望说我们呢都能寻得一个人岁岁相伴，白首不离。
1: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吧。我们明天再见。
0: 好，拜拜。

0: 七乘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5: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20:00，FM89.1，一听清新城市之音。

0: 西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为何人间有山海相隔？
2: 刘宇宁最新主的单曲《人间》。

0: 将距离的辗转漂泊揉进曲调，一字一句诉说人间聚散遗憾与绵长牵挂。夏飞，石小磊作词，李冉作曲。刘宇宁，人间。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我字在现代不用多解释了吧，表示第一人称，在日常聊天说话中可谓是高频词汇了。可是你们知道吗，我在古代并不是第一人称代词我的意思，而是一种兵器。从现代汉语的书写上来看，我字和伐、战这一些打打杀杀的字长得很像，说明我在古代和他们是近亲，与现在我的意思相差108000里。《说文解字》上说，我

鼓沙子。我这种武器盛行于商至战国时期，秦以后逐渐消失。根据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西周时期的青铜我和现藏于陕西扶风博物馆西周时期的青铜我来看，我的形状有一点像西游记里猪八戒扛的铁耙子，只不过我是三根尺罢了。我是一种短兵器，装上长柄后才可以用于战场上砍杀。那锋利的三角翅砍下来时，一般的皮甲都是难以保全的。在古代我是兵器的时候，人们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是朕、寡人、不才、小人、贱民以及愚、武等等。当然使用最多的还是愚、武两个字。而那时候朕、寡人都不是皇帝的专用词，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规定朕只能是天子自称，至于寡人更是大众用词，到了唐代寡人才成了皇帝的专称。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用，最早见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当时的我作为代词用指的是我们。那我是怎么由兵器转为人称代词的呢？原来啊，我是会意字，它从戈，戈是古代具有代表性的武器，很容易激起大家的斗志。所谓枕戈待旦，大丈夫当能持干戈以慰社稷，因此武士们常常取戈自持，凡持戈之人皆归属我方。我便引申出表示自我的意思，从那个时候沿用至今，再也没有变动过我的意思啦。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2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清晨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啊，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9: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

0: 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3: 但
2: 不管她是温柔的，
3: 不管她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4: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5: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清风。
1: Hello， 谢谢谢谢，
0: 欢迎你的到来。我们也是好久都没见了，这一次能够合体太有意义了。
1: 对，这首歌终于可以唱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只因遇见你。

0: 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快乐。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时间5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六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我会。

0: 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0: 那诗就是理想，
2: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0: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
0: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0: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0: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青城时光，一切都是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

0: 都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定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9: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9: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古巨基的《心跳回忆》，好像写的就是他喜欢一个人，然后某一天凌晨路过他们家的时候，看到他的灯还没有灭，然后打电话过去问他能不能做宵夜给他吃。好像很多很多时候突然间想起来的一些事情特别容易让我们感觉到伤感，或者说难以释怀，旧物还是很容易让人心动的。但是呢，经历了这样一段时间之后，经历了这样一段感情之后，你会更加的明白，爱人应该先自爱，或者说爱人应该先爱己。爱情让你低到尘埃，然后你应该在尘埃里面再开出一朵花来。北京时间7:05，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月。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我们来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欢迎继续在893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个言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王心凌，这首歌是林俊杰送给他的。

这个钢琴的伴奏太清甜了，特别干净的感觉。这是林俊杰和张四儿送给王心凌的歌，很细腻的一个暗恋的独白。7:09，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啊，前奏响起来了，就特别运动，特别有动感节奏的快乐就来了啊！据说昨天晚上阿根廷踢得不错呀，不仅是绝杀了，而且呢整场表现都可圈可点。你有看球吗？和你在一起，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主题歌。那就

在这届世界杯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球队都是可圈可点的，除了我们刚刚听到的阿根廷还有福的脚，他们的表现的含金量也在不断的上升。他们先是在世界杯当中逼平了西班牙，然后又把阿根廷拖到了加时赛，现在这两支球队都已经成功的闯到了决赛当中，所以呢也让福的脚在这一届赛事当中的表现显得越发的亮眼了。7:1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来自江淑娜，这首歌的名字叫点灯。

们之前听到的江淑娜都是那种庭院深深深几许的那种感觉，或者是戏说乾隆当中的主题歌，也曾经听到过江淑娜在唱，但是后来我们又听到了她褪去了古装戏歌的那种浓烈那种完整

转，然后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比较收的，是把迷路、把哀伤、把困顿的人拉出来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大爱的歌。7:17，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刘德华《你是最好的》，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

他真的好爱唱歌、李圣杰，你走了，非常纯粹的喜欢唱歌。明明现在的这个唱片行业已经不是很景气了，但是他还是孤注一掷，用自己所有的积蓄在继续做唱片。其实我不是很喜欢他每次唱那个手放开的时候，我都说这是9999次在唱了，我觉得特别心酸。我想他应该也不太愿意一直只唱那几首成名曲吧。7:25，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杨千嬅，流星雨。下个小节我们继续回来。

0: 微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来自齐秦的阿姆斯特丹白色的长廊，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其实之前直播间里面络绎不绝，都是很多很多的人满屏都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点歌留言，每一条心事里面也都藏着很多很多过往的故事，热闹的有的时候让我忘记了安静本来是一个常态。今天真的是当下比较冷清，但是也有一番独属于自己的那种很平和的感觉。我觉得我应该要做的就是收好那个期待热闹的那个劲儿，然后静静的在等，等有人愿意继续分享心事给我，等跟我同频的听众一起再次出现在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7:36，接下来继续听歌，张学友《人在雨中》。

我记得之前张学友破了一个记录，就是一年半的时间一共开了146场演唱会，一共280万人次，打破了自己的记录。不过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人在雨中》后来就极少的在演唱会当中听到了，因为演唱会的时间比较长，巡演的时间也比较长啊，为了节省体力，有一些歌会放慢速度，或者是没有那么夸张，或者没有那么过多的去演绎，但他的演唱会依然是我的最爱。7:40，汪小敏这首歌《离心力》。

我们刚刚听到了汪小敏，是一个能把平淡的古风唱出史诗级感觉的歌手，非常非常的有灵性，同时他又很大气，他的这种大气跟平常我们听到的很多流行领域的女性的音乐人不太一样，是属于那种波澜壮阔的那种大气。接下来7:43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位女性，一直她的一生都在拒绝被定义，她在音乐上不太愿意妥协市场，在生活里面不太愿意迎合世俗的眼光啊。虽然代价是跌宕，是坎坷，是挫折，但是也无意当中成全了她独一无二的一种艺术性人格。我们来听关淑怡的歌，这首歌《不绑线的风筝》。

89.3，先听为快。没说的想说的让你知道，大象无情推荐王思龙 Jane 邓紫棋主的单曲让你知道。

些没说的、想说的、汹涌的、热烈的，终于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暗涌。所有的心跳，找到你的执着以及难题的答案，在他们完美和声里，终于汇聚成了《让你知道》。汪苏泷作词作曲。汪苏泷、Dream、邓紫棋，《让你知道》。

其实很多人还是特别愿意待在舒适区的，但是我的偶像谢霆锋他不是，他每一次都是自己非常主动的走出那个舒适区，每一次的非走不可都是为了遇见更好的那个自己。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非走不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当然这首非走不可也奠定了他在港乐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坚实的基础。之前我觉得他对这首歌还好吧，没有那么的偏爱，但是好像发现很多次演唱会的结尾他都是用这首歌结的尾。接下来7:53，结合一下上面这首歌，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个时候弹着吉他的那个18岁的少年。这首歌来自张强，唱的是我的谢霆锋。

山，郑州。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2: 不对，这感觉不对。
3: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1: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4: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1: 哎，张哥，我腿软。
4: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4: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4: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3: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7: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8: 蔡健雅最新出的单曲《不愿醒的梦》。

不停走的脚步，叩问着是否有人在终点等候。这份清醒着沉沦的矛盾，正是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共鸣。许明明作词作曲，电视剧《野狗骨头》《野狗》主题曲片尾曲。

0: 建雅不愿醒的梦。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